0: 姐来了，还坐七号？
1: 嗯，两杯。
0: 好嘞，七号桌，两杯红酒，哎。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1: 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阿月。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安庆妹子。听到安庆两个字，您可能会有点不知道那是哪儿。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呀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市。我们家有两座雕塑，一说您就知道在哪儿了。第一个呢是镇风塔，因为我们是坐落在长江旁边的一座小城，有一座镇风塔竖立在那里。传闻中呢，只要有妖怪来了，那个塔上的灵是会随着

钟来作响的，所以咱们就知道有一句话叫宝塔镇河妖，哎，说的就是我们家。还有一个雕塑呢，是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很浪漫的一对爱情故事发生在我们那里。所以说到这里呢，大家肯定就有点点印象啦。好，在推荐之前我再讲一个可能就能更加让大家记得牢，就是我们高考的时候必须会考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他办了一个地儿叫做安庆内军械所，他是在安庆办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家这个地儿有历史，挺浪漫的，还有神话传说，对吧？那如果要推荐安庆，我会推荐什么呢？最最最最最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早餐。作为一个你大概率都没有听说过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我们老家居然登上了舌尖上的中国。专门摄制组去了我们老家去采访，它不是八大菜系当中的之一哈，它最出名的就是早餐，而且呢这个早餐对于现代的这个养生的人来说是一个痛苦且怀念的食物。为啥这么说啊？先说它痛苦的点，因为我们老家早餐全都是高碳水的，就是高 GI 的食物。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坐飞机飞到我们老家，问中午吃啥晚上吃啥，我说你甭管中午吃啥晚上吃啥，晚上你可以不吃，但是你得把早上吃啥想好。我们家有啥，我记得小时候开始到现在没变过，炒面是那种在广东这边看着像粗粗的那种鱼丸面或者乌冬面，我们老家的面介于这两者之间，炒出来特别香，而且一定要用炒面摊的那个油，坚决不能用咱家的特别好的那种那食用油，炒出来的味道才有锅气。除了它之外，第二个面是牛肉面，牛肉面的牛肉啊，那简直是一绝。舌尖上中国刚才我提过对不对，专门去安庆拍了大南门牛肉，就是它是啥呢，它是一道卤牛肉，但是跟广东的这个卤水牛肉不一样，广东的卤水牛肉卤出来是咸香型的，然后那个肉你看起来都是红红的，对吧？我们老家的牛肉卤出来它是清香型的，那个肉汁呢汤呢都是清亮清亮的，几乎是透明的，可是呢它点了一两滴麻油做点缀，特别特别香。我们老家人选牛肉特别会选啊，虽然不是西北向的这个养牛肉的地方，但是我们选的都是那种牛肉的那个牛腱子，没什么肥的，瘦肉当中加一点筋，所以卤出来那个牛肉特别细腻，一点都不柴不塞牙。厨师的刀工又好，一片一片切得特别特别的薄，牛肉面的牛肉非常的厉害，再撒上葱花和刚才的面，清汤牛肉面也是一绝。除了这个之外，我再讲第三个，其实还挺多的，我只讲三个时间不够，是我们的韭菜盒子。这个点我在深圳的时候怀念了许久许久，我现在已经是个妈妈了，在深圳待了很多年，然后呢我怀孕的时候就常常会想吃家乡味嘛，我就特别想吃我们老家的韭菜盒子。这个东西其实很便宜，而且大饭店都没有，一定是马路边儿，你可能走到什么巷子里面，有个老奶奶坐在那里，哎呀头发都白白的了，拿着油在那炸，你也甭管那油炸了多少遍，那就是香。它是一个椭圆形的，一定要放在一个椭圆形的那个容器里，加面糊加韭菜，韭菜不能多，面糊一定是要配好的，炸完了之后你吃到嘴里呢，就是有的地方是空一点的，有的地方是实一点的，有面糊的地方是软一点的，有韭菜的地方是那个硬一点的。你如果吃过烧烤的韭菜或者炒韭菜，你知道它其实挺难嚼断的，所以它一定要在面糊里和着，特别好吃。然后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在深圳很怀念呢？因为整个大深圳整个大广东都没有，广东只有这个东北的做法的韭菜盒子，然后也有北方像天津做法的韭菜盒子，他们的做法跟我们老家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老家它是一个南方嘛，就是拿面糊糊去炸，其实皮儿其实是很薄的，但是外酥里嫩的一个韭菜盒子，而且连形状都做不到一样的，这个是很夸张的。我还曾经试过自己买那种模具回来炸，也没成功。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童年的味道，小时候味道，它真的只有在老家的那个当时当地才能够有。这个是我现在特别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很可能你是中了一张什么航空公司或者旅行社的机票，很便宜的，从深圳飞安庆特别便宜，就如果是飞旺季的话哈，飞高峰期的话，机票大概就是400-500块钱一张，特别便宜，住宿也特别便宜，是个城市来的，住宿条件不差，但是呢物价很低，所以你在那里住一夜，如果你是愿意花300块钱，你就能住到一个挺好的挺不错的酒店了。
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个大家都还能共情的一句话哈，就是现在特别能理解，有一句话叫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就这诗呢，放在我年轻的时候没啥感觉，我年轻的时候是要多远跑多远，要脱离爸爸妈妈的这个管教，叛逆嘛，所以我上大学并不在我的城市，然后我上研究生就更不在我的城市，我工作也不在。可是现在呢，就是今年啊，国庆节的时候，我是决定要回家的。那在此之前呢，我听到了一个我们老家人开始也做了新自媒体了。我们老家的话是这么说的：伢子们呢，中秋节要到了，嘎来过来，我请你去唱面哦。这是我们家的乡音，就是我听到那句伢子们呢，伢子们呢，就是孩子们的意思，我心里特别暖，就是一下子被人带回去了。哪怕在深圳跟跟一些老乡朋友，我们现在都是讲普通话嘛，聊正事，深圳就是创业创新嘛，就是挺努力奋斗的一个地方，聊正事，但突然听到这个视频，大家都会把节奏放慢下来，哎，都想着说，哎呀，好想回家呀。这个是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大概就是我要老大回了。确实头上也会有这个白头发了，那天梳头的时候有看到。所以乡音呢，虽然在深圳的时候是并不会常常用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安庆人很少很少，可是呢，我的家现在落在这里，我的乡音还留在了我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也跟每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一样，很真心的非常自豪的推荐自己的家乡，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去到我的家乡玩一玩吃一吃，一定要吃早餐。我也希望我能有机会去到大家的家乡玩一玩吃一吃，乐一乐。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 Murphy。作为一名高中生，平时很爱到处逛，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我亲身踩点、不踩坑、特别接地气的东莞旅游全攻略。很多朋友第一次来东莞，拿不准住宿该怎么选，来东莞优先选南城、莞城、老城区这一片，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核心住宿位置。地铁、公交出行都很方便，出门就能到国贸商圈、莞城老街，吃吃喝喝、逛街都很近，不用来回折腾跑远路。如果喜欢安静，想看湖景放松，也可以住松山湖周边的酒店，推开窗就是满眼湖光绿意，傍晚散散步、骑骑车，氛围感特别棒。住得舒服，吃到地道美食才是旅行的重头戏。来东莞一定要感受正宗的岭南味道，不用一味去网红大店打卡，老街里面的本地老店才是宝藏。一定要是大岭山烧鹅，外皮酥脆，鹅肉汁水十足，配上一碗烧鹅濑粉，爽滑的濑粉泡进浓郁骨汤里，一口就是地道东莞风味。早上来一碗道教肉丸粥，肉丸 Q 弹，粥底绵柔，逛老街还能吃到毛根粥、波仔糕各类小点心，价格亲民，味道正宗。有时间也可以体验本地早茶，感受慢悠悠的岭南生活。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实际游玩路线。白天第一站可以去可园，属于岭南四大名园，亭台水榭，古色古香，很适合拍照。逛完可园，直接步行逛莞城老街，骑楼老街烟火气满满，可以边走边吃。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游客会漏掉的宝藏打卡地，松山湖的松湖烟雨，直接导航滨湖步道，环湖绿树环绕，湖面开阔，非常适合骑行散步，晴天拍照巨出片。像可园、松山湖、下坝坊这些地方建议错峰游玩，上午9点前打卡可园、莞城老街，下午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旅游推荐官广丽。今天就以本地人的视角，带大家解锁我的家乡四川广元。若是想找一座既能吃透地道巴蜀风味，又能穿行雄奇蜀道，触摸三国历史的小城，慢悠悠享受假期，那广元一定是你的宝藏选择。说到广元，得先从一口地道的烟火味说起。广元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吕皇凉面开始的。很多人都知道武则天出生在广元，这碗凉面就是和它渊源颇深的特色美食。和普通的面食不同，广元的凉面是用本地优质大米磨浆蒸制而成，面皮裹满了红亮的油辣子，再配上蒜水、香醋、脆豆芽和花生碎，入口爽滑劲道，麻辣鲜香，辣而不燥，越吃越上头。一碗凉面再配一碗酸菜豆花稀饭，几块钱就能吃得浑身舒坦，是刻在每个广元人骨子里的家乡味儿。来广元，剑门豆腐宴绝对是必打卡的正餐。都说剑门豆腐天下鲜，剑门关的山泉水配上本地的黄豆，做出来的豆腐嫩而不碎，豆香浓郁。更绝的是，当地人能把豆腐做出上百种花样，怀胎豆。

腐、内里果子、鲜肉馅儿，浇上红汁入味又下饭。脆皮豆腐外酥里嫩，咬开还会爆汁，就连饺子、包子都能用豆腐做馅儿。一桌子豆腐宴，菜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新鲜惊喜。相传当年姜维屯兵剑门关，粮草不足，就用豆腐补充军需，这道美食就这样流传了千百年。国庆来爬山，下山吃上一顿热乎乎的豆腐宴，登山的疲惫瞬间就散了。吃饱喝足，咱们再慢慢地逛一下广元的山水，其中最经典的两处景致一定不能错过。第一处便是有着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剑门关，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诗仙李白笔下的蜀道天险就在这里。作为剑门蜀道的核心，剑门关集雄、奇、险、秀于一身，陡峭的崖壁拔地而起，关楼屹立在山口，站在关楼之下才能真切感受到千年前古蜀要塞的磅礴气势。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走一走千年鸟道，贴着山崖蜿蜒前行，脚下是深谷，身旁是绝壁，惊险又刺激。想轻松一点，就坐索道上山，俯瞰整个剑门72峰。第二处必去的就是昭化古城，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古称嘉盟，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三国古城之一。你可以去摸一摸斑驳的古城墙，走一走嘉盟关楼，逛一逛飞鹰墓、静候祠这些三国遗址，踩着石板路慢慢走，仿佛能和千年前的古人擦肩而过。国庆期间，古城还有民俗庙会、川剧变脸、洗影戏、传统小吃市集，热热闹闹，最能感受到地道的川北节日氛围。大湾区的朋友，广元有吃不完的巴蜀美食，看不尽的雄奇山水，讲不完的三国故事，真诚地邀请大家这个过庆节到广元来走一哈哈，唱地道的川味，走千年的蜀道，看雄奇山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2: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3: FM 104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期的旅游推荐官 FM933 江门旅游之声的主持人陈国斌。今天就同大家推介一套超适合国庆周末短途出行，食住玩一站式搞定的江门两日一夜精华攻略。不用赶行程，不踩雷，沉浸式去感受侨都江门的古韵风情和烟火的气息。首先同大家安排第一日蓬江的老城怀旧之旅，玩住我们侨乡的烟火老街。大家抵达江门之后，第一站就可以直接去到火爆全网的33墟街，这里是狂飙的取景地，整条街都是复古的骑楼建筑，斑驳砖墙搭配老式的商铺，一秒可以说穿越到70-80年代的江门老城区。大家可以打卡剧中的经典场景，一定要试下地道的江门猪脚面，汤底浓郁，猪脚软烂入味，非常地道，风味十足。行完墟街了，步行10分钟就去到启明里历史街区了。这里呢是百年侨居聚集地，西洋的雕花搭配岭南的青砖，文艺又复古，随便影相都是非常出片的。午餐呢就揀在街边的老字号，试埋外海面、古井烧鹅小食、皮薄馅粥，鹅味香浓，亦都是本地人从小食到大的地道味道。到了夜晚，推荐大家入住蓬江中心城区商圈的酒店，交通超级便利，周边美食商超齐全，出行逛街都是非常方便的。晚饭和宵夜去回本地人私藏的，譬如说五栋牛肉啊，现切新鲜的牛肉非常弹口爽口，性价比超高，人均几十元吃到饱肚啊，解锁我们江门地道的夜生活。第二天带大家解锁世界文化遗产之旅，探索开平碉楼和古镇。朝早起身可以揸车去开平自力村碉楼群，这里是广东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亦都是电影《让子弹飞》的取景地。稻田环绕住一座座百年的碉楼，中西合璧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古朴大气，田园风光搭配翻百年古建，氛围感超正，绝对不可以错过。中午留在开平吃喊必吃的两大招牌美食，首先是开平的黄鳝饭，米饭粒粒分明，渗透了黄鳝的鲜香，越吃越有味。还有的是外酥里嫩的豆腐角，搭配本地的小菜，地道的侨乡风味超级满足。下午的重头戏就是赤磡华侨古镇，600多座的百年骑楼连绵成片，是华南最大的骑楼建筑群。大家可以坐复古的叮叮车穿梭在古镇的街巷，欣赏岭南的侨乡建筑的美学，打卡我们的网红街巷。傍晚还可以欣赏到古镇非常漂亮的夜景，同埋烟花的主题表演，灯火璀璨，氛围感十足。临走的时候还可以试下陈皮系列的特色美食，陈皮骨、陈皮雪糕，解锁江门专属的陈皮风味。两日一夜江门的旅程，有老城的烟火，有细微的古韵，有地道的美食，节奏很轻松，很惬意。无论是情侣出行、朋友一起来，或者家庭的短途游，都是超级适合的。一座江门，半步桥市，这座温柔又有底蕴的桥都，绝对值得大家一起来打卡的。

0: 2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104.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嘎迪囊李烨。很多深圳的朋友想自驾游玩，又不想挤热门城市，那揭阳就很合适。这里既有老城骑楼的侨乡韵味。

对，又有人少安静的原生海滩。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更是把古城里的老故事带到大家眼前。今天我就以揭阳本地人的身份，给大家带来一份从宝安出发的自驾攻略。从深圳宝安自驾出发，走沈海高速转捷汇高速，全程大概340公里，正常路况4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荣成古城。建议早点出发，避开高速拥堵，中午就能抵达揭阳。如果想看海，可以把惠来安排在行程里。古城到惠来海边需要继续再开1个小时左右，一条线不走回头路。住宿优先选荣成进贤门附近，自驾停车方便，出门就是古城街巷，去学宫、城隍庙打卡电影取景地，步行就能逛。想玩海的朋友呢，就住惠来近海前瞻一带，傍晚出门就能看海上日落。第一天主打荣成古城，人文漫游必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集中在古城打铜街、西马路、中山路、骑楼老街一带，复古南洋骑楼、老式街巷，书信主题墙绘，满是潮汕侨乡烟火气息，氛围感直接拉满，随便拍都是治愈系大片。古城核心地标挨个逛，全部免费游玩。首先是揭阳学宫，岭南规模超大的孔庙，红墙古榕，古建恢宏，底蕴十足，喜欢古风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隔壁就是揭阳城隍庙，是广东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隍庙，精美的潮汕古雕，嵌瓷工艺，堪称民间古建筑博物馆，极具特色。逛累了，可以去千年古刹双峰寺，闹中取静，清幽雅致。傍晚的双峰晚钟更是揭阳古八景之一，氛围感超绝。最后打卡老城地标进贤门城楼，白天古朴大气，夜晚亮灯后流光溢彩，登顶就能俯瞰整片古城老街全景。第二天全程自驾打卡惠来山海美景，解锁不一样的潮汕海岸线。首推客鸟尾石滩，原生态黑色海石礁石搭配海上风车，山海相依，景致独特，人少清静，日出日落拍照都非常出片。喜欢沙滩踏浪的朋友一定要去滨河湾沙滩，沙质细腻柔软，海水干净，适合散步玩水。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顺路打卡资生湾海滩，小众原生态海岸线，没有商业化喧嚣，属于治愈系海边秘境。游玩结束就在附近渔港吃新鲜上岸的海鲜，性价比超高。来到揭阳，美食一定要尝尝古城里的糖葱薄饼、蚝烙、腐乳鸡翅，街边小店就能吃到。正餐可以试试龙江猪脚饭、卤鹅，软糯入味。海边少不了新鲜海鲜，虾枣、鱼丸都是本地特色。饭后再来一碗姜薯甜汤，清甜解腻。一边是古城老巷里的侨乡故事，一边是惠来海岸的海风落日。这座小城藏着潮汕最质朴的烟火，欢迎大家有空自驾来揭阳，感受这份安静又温暖的潮汕味道。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于宝安石岩，整条绿道沿着石岩湖湖面环绕修建，全长大约22公里，路面平整宽阔，柏油步道坡度平缓，几乎没有陡坡，新手骑行、老人散步、亲子遛娃全部都能 hold 得住。大家不用强行骑完全程，半日游推荐选其中的精华段，大概8到10公里，慢悠悠的骑行，累了随时停下来，在湖边观景台歇脚。交通出行可以坐地铁6号线到石岩站，出站之后

后打车10分钟就能到石岩湖绿道的主入口。自驾的朋友直接导航石岩湖绿道入口，入口周边有免费的公共停车位，绿道全天免费开放，没有入园的门槛。推荐游玩时间是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2点，或者下午的3点到傍晚的6点。正午太阳比较晒，不建议出行。游玩时长控制在3小时以内，半日游刚刚好，不会透支体力，影响晚上的返程。第一站大家可以选择红星段入口的花海，是整片绿道的网红打卡点，大片秋花背靠石岩湖，视野开阔，骑行点就在这里。下车先拍照，秋日的出片率很高。第二站清水平台，这里可以近距离看湖水，湖面开阔，远眺远山，湖风清爽，停下来坐一会儿，放空发呆，缓解前几天游玩积攒的疲倦。第三站湖心观景栈桥，浅浅延伸进湖面，站在栈桥上，湖水在脚下，远山在眼前，很适合拍骑行氛围感的短视频。第四站芦苇荡，风吹芦苇沙沙响，安静又治愈，也是小众的拍照点。游玩方式灵活选择，不想骑车就徒步散步，也可以选择骑自行车。入口附近就有自行车的租赁点，单人车、双人、亲子车都有，价格相对实惠。骑行的时候呢，可以沿着湖边慢慢走，随时可以停下来。湖边的树荫很多，累了就坐下来喝水休息。沿途有公共的卫生间、简易饮水点，基础配套齐全。整体说，环石岩湖绿道就是假期收官的绝佳去处，没有高强度的徒步，没有拥挤喧嚣，骑着车沿着湖岸穿行，看花看湖吹风，用一场轻松的环湖漫游给国庆的假期画上舒服的句号。玩完之后时间充裕，可以从容地收拾行李，安心准备返程，身体都不会过度疲惫。

0: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1: 欢迎收听《鹏城假日行》，我是小西。假期最后一天，很多朋友都不想折腾远途，就想找一个安静、人不多、能静静放空的地方。光明湖碧道就是理想之选。这里呢，主打湖景步道、白鹭生态，是专门为假期收尾设计的松弛休闲路线。没有热门景区的喧嚣，湖水、树林、飞鸟相伴，节奏慢悠悠，不用赶打卡点，很适合一家人散步、静坐，抚平连日游玩的疲惫，为返程积蓄精力。光明湖碧道位于光明科学城片区，依托光明湖打造，属于城市生态型碧道。整片区域水域开阔，两岸林木茂密，生态环境优越，常年有白鹭、水鸟在这里栖息，这个时候更是观鸟的好时节。和其他的碧道相比，光明湖碧道的游客密度相对更低，就算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能找到安静的角落。整条碧道主线平整，几乎没有台阶，推婴儿车、轮椅都可以顺畅的通行，主打低负荷漫游，不用暴走，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自驾直接导航到光明湖碧道，停车场免费，车位充足，这点在节假日特别友好。园区免费，不需要预约，全天开放。推荐游玩时间也是上午的9点到12点，或者下午的2点到5点。清晨时段，白鹭活动最活跃，喜欢观鸟的朋友可以早一点抵达。下午光线柔和，拍照更舒服。整体游玩时间在2到3小时，浅逛即可，不建议长时间停留。首先打卡的就是主湖景步道，沿着湖岸延伸，人行道的树形成了天然的林荫。走在步道上，一边是湖水，一边是树林，微风拂面。步道设置多处观景平台，平台视野开阔，可以坐下远眺湖面，看白鹭贴着水面滑翔，生态氛围感拉满。第二就是湿地浅滩区，这里是白鹭的主要栖息地，浅滩水草丰茂，水鸟在这里觅食。带上望远镜，静静观察飞鸟，沉浸式感受自然。提醒大家，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靠近惊扰鸟类，远距离观赏就好。第三，跨湖景观桥，横跨湖面，站在桥上可以俯瞰整片光明湖的全景，湖面波光粼粼，秋日光影柔和，随手拍都是安静治愈的画面。第四，林下休息区，林间摆放了休息座椅，走累了可以坐下聊天，简单野餐，简单吃点自带点心，享受片刻宁静。这条路线的核心优势就是松弛，不追求打卡密度，不用一口气走完全程，可以挑一段来回漫步，可以带一本书在湖边座椅安静阅读，也可以单纯的静坐听听水声鸟鸣，放下假期里赶路的紧绷感，很适合全家老小、老人散步，小朋友观察小鱼小鸟，活动强度很低。光明湖碧道没有刺激项目，没有拥挤。

0: 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1: 欢迎收听《鹏城假日行》，我是小西。假期收官日，如果你偏爱山野景色又不想高强度徒步，平湖生态园搭配干坑水库这条线路非常合适。这里藏着大片的芦苇秋色，属于深圳人才知道的生态秘境，轻徒步路线难度低，视野丰富，山林水库芦苇同框，既能感受美景的氛围感，又不会走得筋疲力尽，适合半天轻出游，游玩结束再从容返程。平湖生态园地处龙岗平湖，紧邻干坑水库，园区依托原生山林和水库湿地打造，开发克制，保留了原生态的风貌。不同于热门徒步线，这里的步道起伏很小，全程以平缓土路沥青步道为主，属于轻徒步的范畴。徒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水库岸边的大片芦苇随风摇曳，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芦花景色。远山碧水，成片芦花，画面诗意，拍照出片儿。园区的人流量常年偏低，假期的最后一天也不会出现人挤人的情况。推荐大家的一条精华路线，全程大约有4公里，难度很低。入园之后呢，可以沿着主步道往干坑水库方向前进。第一站山林林荫道，高大乔木遮阴，行走凉爽，沿途有果树、野生植被，边走边感受山林气息。第二站干坑水库观景台，登高俯瞰水库全景，水面澄澈，远处山体连绵，秋日的氛围感十足。第三站芦花滩，整条路线的核心看点，水库岸边成片芦花，秋风吹过，白絮纷飞，适合拍照打卡，安静治愈。第四站湿地浅草区，可以停下来休息，远眺水鸟，感受湿地生态。整条环线可以随时折返，如果说体力有限，不用走完一圈，走到芦花滩就原路返回，自由度很高。如果说喜欢徒步散步，就可以慢慢走，喜欢拍照就放慢脚步，寻找芦花湖水山林同框的机位。这里呢也很适合短途野餐，在林间平整的休息区域铺上野餐垫，简单吃点自带的食物，短暂放空。但提醒大家，禁止明火，垃圾要全部带走。平湖生态园干坑水库这条线路是限定的小众秘境，没有高强度的爬坡，一路芦花碧水山林相伴，轻徒步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深圳的风光。半天游玩，体力消耗可控，游玩结束呢有充足时间回家休整，平稳结束假期，不会因为长途徒步影响体力。

0: 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一零四点三，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1: 欢迎收听鹏城假日行，假期最后一天，不想去户外吹风徒步，偏爱安静的环境，想找地方歇脚看书看小型展览，深圳一大批免费城市书房、微型文化展馆就是绝佳选择。这些藏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人文空间，人少安静，免费开放，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抵达，适合假期收尾。从户外游玩切换到安静模式，平复心情，慢慢收心，也是亲子文化漫游的好选择。很多深圳的朋友只知道市图书馆、各大大型博物馆，却忽略了遍布各区的城市书房和社区小型展馆。他们大多选址在街区、公园、商圈夹层，面积不大，氛围安静，没有大馆的人流压力，主打轻量化的文化体验，不用提前预约，大部分呢可以直接进门看书、看微型艺术展、看本土文史陈列，累了就坐下来休息，非常适合假期最后一天的慢慢游。各区代表性的点位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是南山。南山书房有多个网点，像南海台书房、落地社区、窗景舒适、藏书丰富，常有小型摄影展、绘本展，安静适合阅读。宝安的城市书房，例如宝安书城分馆、立新湖城市书房，临湖而设，看书的同时可以看湖景，环境雅致。龙岗有大运书房，简约现代，经常举办小型的本土人文展览。光明龙华也有社区书房，靠近居民区，出行距离短，还有很多街道配套的微型文化展馆，展示本土历史老物件、非遗作品，体量不大，细细品读就能读懂片区的人文故事。城市书房大多免费，不需要门票，部分热门的点位节假日建议简单看一下线上的开放公告，开放时间大多都是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推荐上午10点或者下午2点到访，避开高峰。交通大多数公交地铁可达，就近选择，不用跨大半个深圳赶路。那自驾的话呢，周边社区的停车位相对会比较紧张一些，也建议大家可以公共交通出行。可以挑一间就近的城市书房，进门找靠窗的座位，读一本书或者翻看本地的人文书籍，从假期的奔波里沉静下来。带小朋友的家庭可以阅读绘本，看展馆里的小型文史展品，轻松做一次城市人文研学。不少书房会摆放本地摄影、美术小型展览，作品贴近深圳城市生活，随手欣赏，没有大型展馆的压迫感。部分空间配有咖啡售卖，可以简单的点饮品静坐，享受安静时光。假期出游不只有山海风光，也可以有安静的人文时光。在城市书房、微型展馆里，放慢节奏，远离喧嚣，给情绪一个缓冲。从户外游玩的兴奋状态

0: 状态慢慢平复，提前完成收心。
1: 青辉园既是岭南四大名园之一，亦都是以园林为载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园区入面的灰塑、木雕和满洲窗都值得你细细品味的。青辉园博物馆是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室内界限，将文化遗产融入到自然景观入面。所以在这里，每一块的砖瓦、每一株的古树都是展品。来到这里，你可以赏景，亦都可以通过展品慢慢深入地了解岭南人文。逛完青辉园觉得肚子饿了，就可以去到附近的华盖路步行街补充下体力。橡皮奶、顺德鱼皮、君安珍珠、炸牛奶等等各种的代表小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啱心水的一款。上午逛完青辉园，如果你都觉得还未够喉的话，还想来多 round 充满文艺气息的体验的话，推荐你下午可以去到杏坛的逢碱水乡走一转。这里呢，以小桥、流水、古屋作为骨架，保留住原生态村落风貌的逢碱水乡，是被誉为广东周庄。在这里除了可以了解双鸡鱼塘、龙舟文化、宗族祠堂和百年古树，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水乡文化的魅力。在水乡入面还有一个游船项目，从游船码头出发，你会行穿在古桥和榕树水道之间，船程大概是25分钟。游船游到攰的话，岸边的姨姨还会问你，喂老友，要不要整翻碗甜品啊？其实一边游船河一边吃甜品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来的。逛完逢碱水乡，去到傍晚时分可以直接导航到榕归渔人码头，因为那里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夜生活体验。首先会去到江边标志性的蓝白灯塔打个卡先，沿着江边漫步，吹着江风，行下行下，你就会发现很多复古的港风长绘和一幅巨型的猫咪壁画，风格多样，影相秒出大片啊。再夜啲啲，你就会发现，咦，呢度变成咗美食集市喎，仲有好多嘅咖啡厅啊、清吧啊咁样。喺呢度，你就可以充分感受到顺德夜经济嘅精彩啦。之所以推荐榕归渔人码头，系因为呢度系顺德新旧文化交融嘅缩影。嗱，早午晚行程啦，都已经为你规划好啦，接住落嚟就应该要带上你256G 嘅胃同埋手机内存，嚟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逛吃逛吃吧。期待各位寻味顺德，体验顺德，嚟顺德一定得。
2: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3: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2: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3: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2: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3: 哎，
2: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3: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2: 耶、yeah!
4: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5: 漫步绿豆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6: 欢迎收听《鹏城假日行》。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很多人玩得尽兴，但也面临一个难题：假期作息颠倒，心理杂乱，身心疲惫。如果不做好收尾调整，第二天开工容易出现节后综合征。这一节给大家带来全套干货，从作息恢复、心理收纳、身心放松三个维度，教大家科学调整，平稳收假，减少节后疲惫感。先来说说作息调整，这是对抗节后综合征最关键的一环。假期这几天，很多朋友晚睡晚起，熬夜刷手机，早起出门游玩，生物钟完全打乱。如果假期最后一天依旧熬夜，第二天上班上学很容易困倦，注意力差。调整的核心不是强行早睡，而是循序渐进。

不要一步硬改。建议今天晚上比前几天的入睡时间提前30到60分钟，晚上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减少短视频刺激内容，避免大脑持续兴奋，可以听听轻音乐，简单拉伸，营造睡眠氛围。很多人假期游玩结束，行李堆在一起，等到晚上匆匆收拾，容易遗漏物品。推荐分步收纳法，不用等到深夜，白天游玩间隙就可以简单分拣行李。第一步，脏衣物单独打包，和干净衣服分开，湿的泳衣、毛巾尽快晾干，密封收纳，防止发霉。第二步，证件、充电器、耳机、钥匙这类小件统一放进收纳袋，单独收好，避免弄丢。零食、剩余物资分类，过期食品直接丢弃。游玩购买的特产伴手礼单独整理。如果是多人出行，建议分工，一人整理衣物，一人清点小件物品，效率更高。收纳完成之后，列简单清单核对，检查有没有落在酒店和车上的东西。关于身心调节放松，连续几天外出游玩，走路赶路，身体肌肉酸痛，精神处于持续兴奋状态，白天可以做一些简单放松，不用剧烈运动，回到家中温水泡脚，简单拉伸腰腿，缓解徒步骑行带来的肌肉酸胀，情绪上从出游的兴奋慢慢回落，不要安排刺激活动，可以简单复盘假期照片，整理相册，回味旅途美好，但不要长时间刷游玩视频。饮食也要调整，假期海鲜大餐重油美食吃得多，今天晚餐清淡为主，减少油腻，减轻肠胃负担，不要暴饮暴食，不大量饮酒。上班族提前整理好第二天的背包，备好工牌、电脑，家长提前整理好孩子书包、校服，避免早上手忙脚乱，不要对假期结束产生抵触焦虑，接纳假期结束，把假期收获的美好记忆留存，不因为假期即将结束而情绪低落，合理规划晚间时间，不把所有事情堆在深夜，收拾行李、洗漱、准备第二天物品，尽量在10点前完成，留出放松时间。很多人忽视收假调整，等到开工之后才被疲惫感裹挟。今天这套简单可落地的调整方法，从生物钟、行李、身体、情绪多方面入手，循序渐进，不会有强烈不适感。做好假期收尾，把状态平稳切换，告别节后疲惫，假期的美好记忆保留，精力满满，迎接接下来的日常。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0: 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
1: 从平山端进，盐田端出，全程在山体里穿行约8公里。这条隧道还是全国已建成最长的双向六车道市政道路隧道。2021年底通车后，平山到盐田这段路被压缩到了10分钟左右，最高点距离地面有42米，差不多14层楼那么高。开车在上面走，能俯瞰整个盐田港，风景特别震撼。第二个冷知识，滨海大道其实是填海填出来的。90年代的时候，深圳湾还是一片滩涂，为了缓解交通压力，也为了打造滨海景观，深圳用填海的方式修建了滨海大道，全长9.6公里，1999年正式通车。现在我们开车经过看到的红树林、深圳湾海景，都是当年填海打造出来的城市景观。可以说，这条深圳最美的滨海公路，完全是深圳人造出来的风景。第三个冷知识，深圳的公路命名很有讲究，东西走向的大道很多都叫大道，比如深南大道、北环大道、滨海大道，南北走向的很多叫路，比如黄岗路、彩田路、桥城东路，还有很多路名和地域有关，比如福田的路很多以花卉命名，梅林路、香梅路、莲花路，南山的路很多以大学命名，科院路、学府路、哈工大之路，都是深圳城市文化的小细节。第四个冷知识，深圳的深圳十峰里有好几座山开车就能到山顶，比如大南山、凤凰山、唐朗山，都有公路通到山顶附近，不用徒步，开车就能上去看风景。假期不想爬山的话，直接开车到山顶停车场，走几步就能观景，特别适合懒人。开车在路上多留意身边的路名、桥梁、隧道，其实藏着很多这座城市的小故事。

0: 分。
1: 分。
0: 不分。
1: 一定要分。
0: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 FM 104.3 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5: 天色慢慢暗下来，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国庆七天的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也到了收尾的时候。这七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逛过市区的儿童公园，走过鲲鹏镜的山林溪谷，看过大沙河的落日，逛过深圳的博物馆与文博场馆，也解锁了工业研学的科创魅力。相信大家的国庆假期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片段。深圳不只有摩天大楼和快速公路，还有很多藏在烟火气的老街道。假期最后一天，建议大家返程的时候不妨绕一点路，慢慢地开过这些老街，看看老深圳的样子。没有快节奏的车流，没有密集的写字楼，只有老榕树、老店铺、慢悠悠的行人。开车经过的时候，时间都好像慢了下来。其实大家不用觉得遗憾，假期结束得太快，深圳的山海一直都在，公园的花会一季一季地开，绿道的风有

永远都温柔。博物馆的展会一场接一场，美食的味道也一直等在街头巷尾，不用只等着长假才出发，周末的半天，下班的傍晚，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座城市的美好，因为它从来都藏在日常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继续赶路，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舒缓的音乐，伴着音乐平安到家，回家之后吃顿热饭，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把七天的快乐都存进心里。也感谢各位司机朋友的陪伴，感谢大家锁定收听 FM104.3 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未来的日子，我们还会继续陪伴大家，发掘深圳更多的宝藏好去处，看遍鹏城的山海与烟火。我们下次假期再会。

慢地染上了秋色，体验感非常好。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山区的昼夜温差非常大，山顶峡谷要比平地更加的凉。白天呢，咱们可以穿上短袖薄 T 恤，随身备一件薄外套，记得带上伞，晴天雨天都可以打。好啦，大湘西有烟熏辣味儿，奇峰云海，也有千年的吊脚楼，还有山歌白手舞，满满的山野烟火气。我在湘西，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来打卡。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

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小东。今天呢，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福建。福建东临东海，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海岸线曲折绵长，散落着2000多座大小岛屿，不少人将这里称作海岛之乡。提起福建海岛，名气比较大的就有东山岛、平潭岛、湄洲岛，还有余山岛、南定岛这些宝藏小岛。其中比较适合短途旅行、风格差别较大的三座，分别在不同的地势：漳州的东山岛、福州的平潭岛、莆田的湄洲岛。首先是漳州东山岛，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左耳》取景地，它是福建的第二大岛，整体氛围清新治愈，商业化程度不高，很适合喜欢慢逛拍照的朋友。来东山岛玩一定要租小电驴环岛，第一站南门湾，彩色房子沿着海湾层层铺开，站在堤坝上看蓝海，傍晚的日落氛围直接拉满。接着去金銮湾，有着镜面沙滩，清晨退潮之后，海面像镜子一样反射天空，特别惊艳。沿着苏峰山环岛公路骑行，一边青山一边大海，沿途随时可以停车打卡，潮水合适的时候还能去鱼骨沙洲，涨潮看不见，退潮才露出的海上沙洲是东山的独有奇观。美食主打鲜活海鲜，招牌东山小馆，也就是鲜活小鱿鱼，白灼或爆炒，脆嫩鲜甜，还有烧灵剑、海鲜砂锅粥，配上地道的闽南姜母鸭，海鲜新鲜，价格也很亲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福州平潭岛，这里是内地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也是大名鼎鼎的蓝眼泪故乡。喜欢追海、看风车、邂逅浪漫海景的朋友，首选这里。来平潭，先去猴岩岛打卡68海里地标礁石，红色岩石配上碧海，拍照很有张力。沿着最美环岛路一路向前，长江澳风车田一定不能错过，一排排白色风车屹立在海边，日落时分氛围感绝了。傍晚到台南湾细软白沙滩，春夏季节夜里运气好就能遇到蓝眼泪，海浪拍打时泛起悠悠蓝光，像大海留下的星光。平潭的特色小吃很有渔家特色，首推时来运转，地瓜粉外皮包裹着海鲜馅料，软糯鲜香，还有叫天长地久的炸甜饺、海蛎煎，一口下去海岛独有的味道。最后分享的是莆田湄洲岛，这里是妈祖文化发源地，想看海又想感受人文底蕴就选它。相比另外两座，这里节奏更安静，起伏和看海两不误。上午逛妈祖祖庙，依山而建的红墙古建，感受千年妈祖文化。午后去鹅尾神石园，亿万年海浪侵蚀形成的海青礁石造型奇特。傍晚到莲池澳沙滩，沿着彩虹公路散步，静静等候海上落日。美食方面，一定要尝妈祖平安面，汤底鲜甜，配料丰富，是当地很有寓意的主食。还有紫菜焖饭、梅州鱼丸、海鲜卤面，满满的渔家烟火味。深圳出发来这些岛屿，可以选择高铁，也可以自驾，按需选择。去漳州东山岛，深圳北坐到云霄站，大约2.5小时，出站拼车或者公交，半小时就能到东山岛。去莆田湄洲岛，高铁坐到莆田站，大约4个小时。到了打车去温家码头，坐船10几分钟登岛。去福州平潭岛，直达平潭站，大概5个小时，出站打车就能前往各个沙滩。自驾的话，自由度更高，不堵车的情况下，深圳宝安自驾到东山岛大约5个半小时，到莆田湄洲岛约8个半小时，到福州平潭岛也大概8个半小时。自驾上岛之后，想去哪随时停，组队出行体验感很好。三座海岛，三座截然不同的山海浪漫，欢迎深圳的朋友来福建亲自踏浪，感受福建的海和广东的海不一样的魅力。

0: 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104.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徐老师。游走山水之间，寻求一份安静放松的时光。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座灵异之城郴州。郴州离深圳不远，藏着湘南最动人的山水与烟火，非常适合小长假来一场松弛的度假之旅。郴州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是一座浸润着文人风骨的古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一生六次途经郴州，曾在北湖边上留下诗篇。湖心的插鱼亭至今还记录着他把酒赋诗的往事。理学鼻祖周敦颐也曾在郴州为官，在这里兴办学堂，教化百姓。他笔下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也深深烙在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的文化沉淀，让郴州的一山一水都多了一份浓厚的诗意。很多朋友第一次来郴州会纠结去哪里更方便，哪里更好玩。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家乡郴州。如果您是第一次到访，想出行便利，吃喝玩乐选择多，可以优先在市区北湖武林广场片区。北湖正是当年韩愈吟诗作赋的地方，如今已是郴州的城市绿心。这里是城市的核心，商场、餐馆、酒店一应俱全，从市区去往东江湖。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小颖。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内蒙古通辽。来通辽游玩，我最推荐的是通辽市科尔沁片区，是本地人公认的核心区。这里交通四通发达，出门旅游一定要吃得好。来到科尔沁草原腹地，一定要尝尝地道的手把肉，清水慢炖的草原散养羔羊，肉质鲜嫩紧实，原汁原味，再蘸上少许的韭菜花，鲜香不腻，是草原独特的极致美味。除了招牌手把肉，还有皮儿薄馅儿足一口爆汁的布里特包子，还有筋道爽口的库伦荞麦饸饹，都是必须品尝的特色。逛累了，再煮一壶蒙古奶茶，配上点炒米，解腻又暖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老少适配的核心游玩路线，优先打卡孝庄园文化旅游区。这里是清代孝庄皇后的故里，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给大家分享一个本地人私藏，人少景美，绝佳出片机位，直接导航通辽市观景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片科尔沁草原与城市交融的景致，晴空之下碧草连天，视野开阔，无论是白日的草原盛景，还是傍晚的日落余晖，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大片儿。傍晚时分，草原与城区灯火次第亮起，没有城市的喧嚣繁华，却有独属于草原的静谧温柔。晚风裹挟着青草清香，仰望漫天繁星，远离市井浮躁，安静又治愈。内蒙古通辽有辽阔无垠的草原风光，底蕴深厚的蒙元文化，有鲜香醇厚的草原美食，还有温柔治愈的日落晚风与漫天星河。我在美丽的科尔沁通辽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们前来打卡游玩。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县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久。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只会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这书会自己跑起来的。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